好啦，咁啊又言归正传啦，今个礼拜嘅新歌其实相对于上两个礼拜嚟讲咧，算得上系比较冷清嘅。啊，张敬轩嘅第二首新歌《灵魂相遇》咧，就喺上个礼拜节目啱播完啦，就拍一台噶啦。咁我而家就先卖。